0: 1995. In 1980 가 90, 1995 tong. Ka hai chala ta ke se kun din ne zindike ne on ka kabar na ne ne ka we sha $2 million around 5 region ne ko ta le ba ko ta ta na ra ki ta gi pyo do ki de wo ko ta ne no wo tse de gi ja e ni na he ke ka ki yu la mo ma ka ga la constitution ta ti ta ne tin gi gi ga cha ni ti kon di e ni ke la te hi cha ne ti まあ、本当はですね。ま、新半の配送ディーラーって、セクワンっていうか、いや、あの、だから、だいちょっとこの時間だったり、いい。2回で、こう、タコ、セイ、エカニ、ケニ、ディーラーって、んだかって、いや、シェマツスオンベガティンディーラー、ヨモモバタって、キャン、朝を寝ている時間。
1: 1959。一時間2分。え、実際に結果すごい違うわけで、マシンライが高くて、ピカーワークで1959年、一月の下午前に60キロ、スカーレットモードが一瞬と来に来る。ま、一夜しやもん、ガレンダーで、追加にガレンダー、ピーガレンダー、
0: そこまで聞いたら、コメントなっちゃう。で、カネア、ユニットに行って、だい、チョコオンディー、エジア、オンシエナツを、オンフレスコード、ギュアホンデで、アサオネで、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メンカーティ、カー Et il y a un frère qui des arbres à tille, qui a tille. Alors, seulement c'est aujourd'hui, il n'y a pas de tille, il n'y a pas de tille, il n'y a pas de tille, il n'y a pas de tille, il n'y a pas de tille. Et puis, Josh Moore, qui est François Poubet, dans ma question, a mis un mandat sur ma marche, il est marqué, une très question, et puis Josh Moore, qui il a dit, quand on marche en déambé, mon bon, on te vient de dire qu'on dit qu'on est moisi. Donc,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comme, il est Je suis un peu plus de temps. Moi, si, à mes
1: Was in Hagen at the gate. Was it Kim and I Chosan gave Harsty Nagui in there?

0: 哈，因在我的裤子里喂的。
1: 在新个山的。
0: 哦，哈哈。
1: 在新好，他那可开机嘿，要个啊，现在个啊，可在我，可在个山啊，我嘿，等下把伊接个嘿。啊，啥卡？啊，啥裤子啊？就是那个粗包啊，啊，因啥生啊，我还粗包在这，干嘛去嘞？那个人等你给他黑去去，接下来个那个，他在那个。